0: 你喜欢吃的这些。
1: 然后。
0: 对呀，这37内部。
1: Okay, vehicle description.
2: Silver Jeep, 28 a second. George Edwards 6016.